0: ᱪᱟᱭ ᱥᱩᱨ ᱟᱸᱥ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ᱡᱤ ᱜᱮ ᱮᱱᱫᱚ ᱟᱨ ᱛᱮ ᱦᱩᱱᱟᱹᱝ ᱟᱵᱮᱱ ᱟᱵᱮᱱᱟᱜ ᱯᱚᱨᱤᱪᱚᱭ ᱵᱤᱱ ᱡᱟᱜᱟᱨᱱᱚᱜ ᱛᱟᱫᱚ ᱮᱥᱚᱜ ᱵᱩᱜᱤᱱᱚᱜ ᱢᱮᱱᱛᱮᱭᱟ
1: ᱤᱭ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ᱮᱱᱫᱚ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ᱯᱚᱨᱤᱪᱚᱭ ᱫᱚ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ᱞᱟᱞᱤᱛ ᱯᱤᱨᱩᱭ ᱟᱹᱛᱩ ᱵᱟᱞᱟᱱᱰᱤᱭᱟ ᱡᱷᱤᱠᱯᱟᱞᱤ ᱵᱞᱚᱠ
0: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ᱮᱥᱩᱨ ᱟᱸᱥ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ᱞᱤᱛ ᱵᱟᱹᱵᱩ ᱛᱤᱠᱤᱱ ᱪᱤᱱᱤ ᱱᱤᱛᱟᱜ ᱵᱤᱱ ᱛᱮᱵᱟ ᱟᱞᱟ ᱮᱱᱫᱚ ᱛᱤᱥᱤᱧ ᱟᱵᱮᱱ ᱪᱤᱠᱮᱱ ᱱᱟᱜ ᱵᱤᱥᱮ ᱡᱟᱜᱟᱨ ᱵᱤᱱ ᱩᱡᱩᱜ ᱠᱮᱫ ᱱᱤᱱ ᱛᱟᱭᱟ ᱡᱚᱠᱚ ᱡᱟᱜᱟᱨ ᱱᱚᱜ ᱛᱟᱵᱮᱱ
1: ᱛᱤᱥᱤᱧ ᱡᱟᱜ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ᱥᱮ ᱫᱚ ᱥᱚᱨᱚᱡᱽᱜᱟᱨ ᱨᱩᱯ ᱨᱮ ᱟᱵᱚ ᱟᱹᱛᱩ ᱥᱟᱹᱭ ᱨᱮ ᱟᱜᱚᱨᱵᱟᱹᱛᱤ ᱠᱚ ᱪᱮᱱ ᱰᱤᱴᱟᱨᱡᱮᱱᱴ ᱠᱚ ᱪᱮ ᱥᱟᱵᱚᱱ ᱠᱚ ᱵᱟᱭ ᱞᱮᱠᱟᱱ ᱯᱟᱱᱟᱭᱴᱤ ᱠᱚ
0: ᱟᱪᱪᱷᱟ
1: ᱮᱱᱠᱷᱟᱱ ᱵᱤᱥᱮ ᱟᱹᱞᱤᱧ ᱡᱟᱜᱟᱨ ᱟᱵᱮᱱᱟ ᱢᱮᱱᱛᱮ
0: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ᱫᱚ ᱱᱮᱱ ᱟᱜᱚᱨᱵᱟᱹᱛᱤ ᱵᱤᱱ ᱠᱟᱹᱡᱤ ᱛᱟᱱᱛᱤᱭᱟ ᱱᱮᱱ ᱥᱟᱵᱚᱱ ᱠᱚ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ᱤᱱ ᱠᱟᱹᱡᱤ ᱛᱟᱱᱤ ᱱᱤᱱ ᱱᱟᱠᱚ ᱫᱚ ᱟᱴᱠᱟᱨ ᱟᱭ ᱨᱮᱛᱮ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ᱮᱱ ᱟᱵᱮᱱ ᱫᱚ
1: ᱤᱭᱟᱹ ᱟᱹᱞᱤᱧ ᱱ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ᱮᱱᱮᱛ ᱠ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ᱞᱤᱧ ᱤᱫᱤ ᱠᱮᱫᱮ
0: ᱟᱪᱪᱷᱟ
1: ᱱᱤᱱᱟᱹ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ᱞᱤᱧ ᱤᱫᱤ ᱠᱟᱹᱡ ᱛᱮᱜᱮ ᱟᱹᱞᱤᱧ ᱱᱟ ᱵᱟᱨᱥᱤᱱ ᱱᱤᱱᱟᱹ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ᱮᱱ ᱪᱟᱱᱟ ᱵᱮᱛ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ᱡᱚᱠᱷᱚᱱ ᱞᱤᱧ ᱯᱟᱹᱭᱴᱤ ᱦᱩ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ᱮᱱᱛᱮ
0: ᱟᱪᱪᱷᱟ ᱥᱩᱨ ᱦᱟᱸᱥ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ᱡᱤ ᱜᱮ ᱮᱱᱫᱚ ᱟᱨ ᱛᱮ ᱱᱤᱱᱟᱹ ᱡᱟᱜᱟᱨ ᱱᱚᱜ ᱛᱟᱵᱤᱱ ᱵᱷᱟᱹᱭ ᱡᱚᱵ ᱟᱜᱚᱨᱵᱟᱹᱛᱤ ᱵᱚ ᱵᱟᱹᱭ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ᱚ ᱱᱤᱱᱟᱹ ᱟᱵᱚ ᱪᱤᱠᱮᱱ ᱪᱤᱠᱮᱱ ᱩᱯᱭᱳᱜᱽ ᱨᱮ ᱵᱚ ᱟᱹᱜᱩ ᱫᱟᱹᱭᱤ ᱮᱱ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ᱡᱟᱜᱟᱨ ᱱᱚᱜ ᱛᱟᱵᱤᱱ
1: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ᱡᱤ ᱨᱮᱫᱚ ᱤᱱᱠᱟᱹ ᱡ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ᱹᱭᱴᱤ ᱨᱮᱭᱟᱜ ᱪᱤᱡᱽ ᱛᱮᱱᱟ ᱟᱵᱚ ᱱᱤᱱᱟᱹ ᱟᱵᱚ ᱯᱨᱟᱭ ᱥᱟᱵᱤᱱ ᱥᱟᱢᱩᱫᱟᱭ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ᱦᱤᱱᱫᱩ ᱢᱩᱥᱞᱤᱢ ᱥᱤᱠᱷ ᱤᱥᱟᱹᱭ ᱥᱟᱵᱩ ᱢᱟᱱᱮ ᱡᱟ ᱥᱟᱵᱤ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ᱱᱤᱱᱟᱹ ᱟᱵᱚ ᱪᱤᱞᱤᱠᱮ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ᱛ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ᱟᱵᱚ ᱮᱱᱫᱚ ᱟᱵᱚ ᱱᱤᱱᱟᱹ ᱪᱤᱞᱤᱠᱮ ᱟᱵᱮᱱᱟᱜ ᱱᱮᱞᱮᱛᱟᱱ ᱜᱮᱭᱟ ᱵᱮᱱ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ᱛᱮᱱ ᱠᱚᱨᱮ ᱱᱮᱛᱮ ᱡ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ᱚᱱᱟᱭ ᱠᱚᱨᱮ ᱱᱮᱛᱮ ᱚᱯᱷᱤᱥ ᱠᱚᱨᱮ ᱱᱮᱛᱮ ᱟᱨᱚ ᱡᱟᱦᱟᱱ ᱯᱟᱨᱟᱭᱤᱴ ᱠᱚᱨᱮ ᱟᱸᱰᱚ ᱱᱟ ᱡᱟᱣ ᱜᱮᱵᱚ ᱯᱟᱭᱤᱴ ᱨᱮᱵᱚ ᱟᱹᱜᱩᱭ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0: ᱮᱱᱫᱚ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ᱮᱱ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ᱚᱫᱚ ᱚᱠᱚᱱᱮ ᱛᱟᱵᱮᱱ ᱱᱟᱢ ᱞᱮᱛᱮ ᱠᱤᱱᱟ
1: ᱱᱤᱱᱟᱹ ᱟᱹᱞᱤᱧ ᱨᱟᱸᱪᱤ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ᱤᱱᱟᱹ ᱱᱩᱛᱩᱢ ᱫᱚ ᱞᱟᱜᱷᱩ ᱩᱫᱽᱫᱳᱜᱽ ᱥᱮᱵᱟ 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ᱢᱮᱱᱛᱮ ᱨᱟᱸᱪᱤ ᱱᱤᱛ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ᱯᱷᱩᱞ ᱴᱟᱭᱤᱢ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ᱱᱮ ᱴᱷᱤᱠ ᱜᱮ ᱮᱠ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ᱥᱤᱠᱷᱚᱱ ᱞᱤᱧ ᱞᱮᱛᱮ ᱠᱟᱱᱟ ᱤᱱᱛᱟᱹ 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0: ᱢᱚᱛᱞᱚᱵ ᱥᱟᱵᱤᱱ ᱵᱤᱥ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ᱴᱨᱮᱱᱤᱝ ᱦᱚᱸ ᱵᱟᱱᱟᱜ ᱤᱱᱛᱟᱹ
1: ᱤᱭᱟᱹ ᱤᱭᱟᱹ
0: ᱮᱱᱫᱚ ᱱᱟᱜ ᱫᱚ ᱞᱟᱝ ᱡᱟᱜᱟ ᱨᱮᱭᱟᱜ ᱪᱮ ᱵᱷᱟᱹᱭ ᱱᱟᱜ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ᱟᱜᱟᱨ ᱚᱛᱤ ᱵᱤᱱ ᱵᱟᱹᱭ ᱛᱮᱱᱛᱤᱭᱟ ᱤᱱᱫᱚ ᱱᱤᱱ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ᱤᱠᱮᱱ ᱪᱤᱠᱮᱱ ᱢᱚᱛᱞᱚᱵ ᱟᱵᱚᱥᱮᱠ ᱥᱟᱢᱟᱜᱨᱤ ᱢᱮᱱᱟᱜ ᱛᱮ ᱭᱟᱛᱚ ᱠᱟᱪᱟ ᱢᱟᱞ ᱢᱮᱱᱟᱜ ᱛᱮ ᱟᱵᱚ ᱪᱤᱠᱮᱱ ᱪᱤᱠᱮᱱ ᱪᱤᱡᱽ ᱠᱚ ᱩᱯᱭᱳᱜᱟ ᱚᱱᱟ ᱵᱟᱹᱭ ᱛᱮᱱ ᱤᱱᱟᱹ ᱡᱚᱠᱷᱚᱱ ᱡᱟᱜᱟᱨ ᱱᱚᱜ ᱛᱟᱵᱮᱱ
1: ᱱᱤᱱᱟᱹ ᱵ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ᱠᱟᱥ ᱯᱩᱨᱟᱹ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ᱠᱤ ᱮᱥᱩ ᱯᱩᱨᱟᱹ ᱛᱟᱠᱱᱤᱠᱤ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ᱢᱮᱱ ᱞᱮᱠᱟᱱ ᱫᱚᱨᱠᱟᱨ ᱦᱚᱸ ᱠᱟᱣ ᱵᱟᱣᱟ ᱱᱤᱱᱟᱹ ᱵᱟᱹᱭ ᱛᱮᱭ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ᱮᱥᱩ ᱟᱥᱟᱱ ᱜᱮᱭᱟ ᱱᱤᱱᱟᱹ ᱵ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ᱫᱚ ᱱᱤᱱᱟᱹ ᱵᱚᱦᱩᱛ ᱯᱩᱨᱟᱹ ᱤᱱᱟᱹ ᱮᱛᱚ ᱛᱮᱭᱟᱜ ᱡᱟᱱ ᱫ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ᱮᱱᱛᱮ ᱱᱤᱱᱟᱹ ᱟᱵᱮᱱ ᱵᱮᱱ ᱠᱩᱞᱤᱞᱤᱧ ᱛᱮᱱᱮ ᱪᱮ ᱠᱟᱪᱟ ᱢᱟᱞ ᱱ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ᱢᱮᱱᱛᱮ ᱫᱚ ᱱ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ᱪᱟ ᱢᱟᱞ ᱫᱚ ᱠᱷᱟᱥᱠᱟᱨ ᱮᱱ ᱟᱵᱚ ᱟᱥᱯᱟᱥ ᱨᱮ ᱱᱟᱢᱚᱜ ᱪᱤᱡᱽ ᱠᱚ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ᱛᱮᱜᱮ ᱵᱟᱹ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ᱱᱤᱱᱟᱹ ᱟᱜᱚᱨᱵᱟᱹᱛᱤ ᱵ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ᱵᱤᱱ ᱠᱚᱛᱮ ᱢᱩᱞ ᱪᱤᱡᱽ ᱫᱚ ᱤᱭᱟᱹ ᱚᱠᱚᱱ ᱫᱟᱨᱩ ᱨᱮᱭᱟᱜ ᱵᱩᱨᱟᱹ ᱨᱮ ᱜᱩᱸᱰᱟᱹ ᱵᱚ ᱢᱮᱱᱮᱫᱟ ᱮᱱᱮ ᱤᱱᱟᱹ ᱤᱭᱟᱹ ᱤᱭᱟᱹ ᱮᱱ ᱫᱟᱨᱩ ᱠᱚ ᱦᱟᱰᱮ ᱨᱮ ᱪᱤᱞᱤᱠᱮ ᱵᱩᱨᱟᱹ ᱨᱮ ᱚᱞᱟ ᱮᱱᱮ ᱤᱱ ᱠᱟᱱᱟ ᱤᱭᱟᱹ ᱞᱩᱯᱩ ᱢᱮᱱᱛᱮᱭᱟ ᱤᱱᱟᱹ ᱱᱤᱱᱟᱹ ᱫᱚ ᱟᱵᱮᱱ ᱥᱛᱷᱟᱱᱤᱭᱚ ᱥᱛᱚᱨ ᱨᱮ ᱮᱥᱩ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ᱡᱚᱱᱚᱠ ᱨᱩᱯ ᱛᱮᱵᱮᱱ ᱱᱟᱢ ᱫᱟᱭᱤ ᱱᱟᱢ ᱫᱟᱭᱤᱣᱟ ᱢᱮᱱᱛᱮᱭᱟ ᱮᱱᱮ ᱤᱱᱟᱹ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ᱮᱱ ᱵᱟᱫ ᱨᱮ ᱮᱱ ᱦᱟᱸᱜ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ᱜᱩᱸᱰᱟᱹ ᱵᱚ ᱢᱮᱱᱮᱭ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ᱞᱟᱠᱲᱤ ᱠᱷᱚᱭᱞᱟ ᱡᱤᱥᱠᱚ ᱵᱚᱞᱛᱮ ᱟᱢ ᱞᱚᱜ ᱮᱱᱮ ᱤᱱᱟᱹ ᱢᱮᱱᱛᱮᱭ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ᱤᱱ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 ᱵᱟᱜᱼᱟ ᱱᱤᱱᱟᱹ ᱵᱟᱹᱲᱤᱭᱟᱛᱮ ᱜᱩᱸᱰᱟᱹ ᱠᱮᱛᱮ ᱱᱤᱱᱟᱹ ᱩᱯᱭᱳᱜᱽ ᱨᱮᱠᱚ ᱟᱹᱜᱩᱭᱟ ᱤᱱᱟᱹ ᱟᱜᱚᱨᱵᱟᱹᱛᱤ ᱵ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ᱤᱱᱟᱹᱛᱮ ᱤᱱᱟᱹ ᱵᱟᱫ ᱨᱮ ᱮᱱ ᱤᱭᱟᱹ ᱢᱟᱫ ᱨᱮᱭᱟᱜ ᱚᱠᱚᱱᱟ ᱡᱚ ᱤᱱᱟᱹᱨᱮ ᱵᱟᱹᱭ ᱟᱜᱚᱨᱵᱟᱹᱛᱤ ᱡᱚ ᱚᱠᱚᱱᱟ ᱵᱚ ᱵᱟᱹᱭ ᱢᱟᱫ ᱨᱮᱭᱟᱜ ᱛᱤᱞᱤ ᱤᱭᱟᱹ ᱪᱟᱹᱨᱤ ᱪᱟᱹᱨᱤ ᱵ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ᱚᱠᱚᱱᱟ ᱤᱱᱟᱹ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ᱮᱱᱨᱮ ᱢᱚᱛᱞᱚᱵ ᱟᱜᱚᱨᱵᱟᱹᱛᱤ ᱫᱚ ᱵᱟᱹᱭ ᱟᱪᱪᱷᱟ ᱤᱱᱟᱹ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ᱱᱮᱱ ᱮᱱ ᱪᱟᱹᱨᱤ ᱨᱮᱜᱮ ᱤᱭᱟᱹ ᱟᱜᱚᱨᱵᱟᱹᱛᱤ ᱫᱚ ᱵᱟᱹᱭᱩᱜᱼᱟ ᱱᱮᱱ ᱪᱟᱹᱨᱤ ᱨᱮ ᱟᱵᱮᱱ 1 ᱠᱤᱞᱳ ᱟᱵᱮᱱᱟᱜ ᱤᱭᱟᱹ ᱤᱭᱟᱹ ᱡᱚ ᱟᱜᱚᱨᱵᱟᱹᱛᱤ ᱵᱮᱱ ᱵᱟᱹᱭ ᱛᱮᱭᱟ ᱟᱵᱮᱱ ᱥᱟᱢᱚᱜᱨᱤ ᱵᱮᱱ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ᱫᱟ ᱱᱮᱱ ᱨᱮ ᱞᱟᱜᱵᱷᱟᱜ 3,300 ᱭᱟ 3,350 ᱟᱥᱯᱟᱥ ᱪᱟᱹᱨᱤ ᱫᱚᱨᱠᱟᱨᱟ 1 ᱠᱤᱞᱳ ᱞᱟᱹᱜᱤᱫ 1 ᱠᱤᱞᱳ ᱢᱟᱥᱟᱞ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ᱤᱢᱤᱱᱟᱝ ᱵᱟᱹ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ᱤᱭᱟᱹ ᱱᱟ ᱟᱞ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ᱹᱞᱤᱧ ᱡᱟᱜᱟᱨᱟᱫ ᱵᱮᱱᱟ ᱫᱟᱨᱩ ᱨᱮᱭᱟᱜ ᱜᱩᱸᱰᱟᱹ ᱱᱮᱛᱮ ᱦᱟᱸᱜ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ᱚᱭᱞᱟ ᱱᱮᱛᱮ ᱞᱤᱧ ᱠᱟᱹᱡᱤᱭᱮᱫ ᱵᱮᱱᱟ ᱮᱱᱮ ᱢᱟᱫ ᱨᱮᱭᱟᱜ ᱪᱟᱹᱨᱤ ᱱᱤᱱᱟᱹ ᱱᱮᱱ ᱥᱟᱢᱚᱜᱨᱤ ᱠᱚᱛᱮ ᱫᱚ ᱮᱥᱮ ᱥᱟᱢᱟᱱᱱᱚ ᱠ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ᱟᱜᱚᱨᱵᱟᱹᱛᱤ ᱵᱟᱭ ᱫᱟᱹᱭᱩᱜᱼ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ᱵᱮᱱ ᱵᱮᱱ ᱥᱟᱱᱟᱝᱚᱜᱼᱟ ᱠᱤ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ᱹᱲᱤᱭᱟᱹ ᱠ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ᱟᱜᱚᱨᱵᱟᱹᱛᱤ ᱞᱤᱧ ᱵᱟᱹᱭᱤᱭᱟ ᱵᱮᱱ ᱢᱮᱱᱮᱭᱟ ᱮᱱ ᱨᱮᱫᱚ ᱤᱱ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ᱸᱰᱚ ᱵᱟᱹᱲᱤᱭᱟᱹ ᱥᱟᱢᱚᱜᱨᱤ ᱠᱚ ᱮᱱ ᱨᱮ ᱢᱤᱞᱟᱹᱣ ᱛᱟᱵᱚᱜᱼᱟ ᱮᱱᱫᱚ ᱤᱱ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ᱞᱟᱜᱽ ᱟᱞᱟᱜᱽ ᱥᱟᱢᱚᱜᱨᱤ ᱮᱱ ᱨᱮ ᱢᱤᱫᱴᱮᱡ ᱛᱟᱵᱚᱜᱼ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ᱱᱮ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ᱞᱤᱧ ᱡᱟᱜᱟᱨᱟᱵᱮ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ᱭᱩᱢ ᱛᱮᱱ ᱠᱚ